Chạy mày, yêu mơ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月中落月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枢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叠九安江，美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我一部纳西的诗，纳西人的吹吹鼓来吹吹声。我一部纳西的呀，吹吹来花花又来花花，来句子诗呢，来。走走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

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山河壮阔，岁月峥嵘，不负韶华，携手前行，同心共圆伟大梦想。特邀海外华侨华人讲述百年征程，赤子侨心话百年。
5: 中国的华侨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特别的现象，不论身在何方，他们心在祖国。长期以来，他们为祖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特别是近代民主革命、抗日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毛泽东同志就曾经给予过高度的评价，他说，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中国的海外华侨疏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在任何一种出钱的事，中国华侨总是特别踊跃，不但从无一次的推诿，而且从无一次的冷淡过，每次捐集的数目都超过政府的预算，而这仅仅是华侨做出贡献当中的千万分之一。他们亲身发动和投入革命，他们为中国输送着众多的救命物资，他们在海外为国家奔走呼号，他们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倾尽全力全心投入。而大量华侨在海外也并非生活优越，他们承受着各种艰辛和苦难，国内的同胞应该更加了解他们和这悠长的历史。我们应该经常对他们说，谢谢，辛苦了，你们要更多的保重自己。
6: 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卫国战争。

0: 争是中国人民独立坚持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之战，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抗日战争爆发的经过，有请华声讲述人、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施前平为您讲述。
1: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沈阳郊外柳条湖附近的铁路，栽赃给中国军队，并炮轰中国军队驻地，进而大规模入侵中国东北地区，企图灭亡中国。在国民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的卖国误国政策下，中国共产党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挺身而出，号召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出了武装抗日的第一声怒吼。
0: 从1931年底开始，中国共产党陆续向东北派出大批干部，并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长达14年的艰苦抗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 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大众一致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毅然摒弃前嫌，从民族大局出发，全力促成西安事件和平解决，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自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下，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人，930多座城市被占，380万将士喋血疆场。关于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艰苦历程，有请华声讲述人、美国新泽西华夏南部中文学校教师廖山曼为您讲述。
2: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异常惨烈，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上海四行仓库800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
0: 1938年，领袖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著作，指出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大大坚定了国人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10月下旬，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虽然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组织了南昌会战、枣宜会战、随枣会战、桂南会战及3次长沙会战等大会战，但由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汪精卫汉奸集团，国民党的政策也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制造了皖南事变等反共事件。
2: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则普遍展开，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发动了百团大战等战役，吸引了日军大批兵力，直接支援了正面战场上的各次会战以及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战战略相持阶段的主战场。
0: 1944年，全国抗战逐步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八路军、新四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攻克了多个被日军占领的据点和城市。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抗日力量对日军发动大规模反攻，日军迅速崩溃。
2: 1945年8月15日。

0: 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发布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您正在收听的是《世子乔心话百年》，讲述峥嵘岁月，感受百年初心。
1: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在波澜壮阔的战争中，同样有着无数的华侨华人参与，其中就包括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泰国华侨陈子谷。接下来，华声讲述人、缅甸新世纪国际中文学校校长张继为您讲述华侨陈子谷投身抗日的故事。
2: 1916年1月，陈子谷生于广东澄海县，34岁被转卖给泰国华侨富绅陈真荣做养孙。1929年。陈子谷独自回到祖国，在中国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共青团。1934年，他以学医为名来到日本东京，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以诗歌表达劳苦大众的苦难。次年，他毅然回国，参与南方抗日救亡统战活动，先后参加了两广事变、129运动等。
1: 1938年，陈子谷在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参加了新四军，担任对日宣传工作，历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敌工科干事、团政治处敌工股长等职。1939年，组织批准了陈子谷的入党申请，他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2: 1940年，陈子谷接到让他回泰国分遗产的信，在向组织报告后，他千辛万苦跋涉一个多月来到泰国。在那里，他找到以前的同学、朋友和亲戚，为新四军抗日救国做宣传。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陈子谷募得共6万元国币的棉衣捐款。之后，陈子谷将他所分到的土地、楼房和金银珠宝等遗产全部变卖，共为新四军筹集了26万元，约等于新四军2个月的经费。叶挺将军称赞他：“富贵于我如浮云。”
1: 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
3: 大家好，我是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施千平。我觉得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4: 大家好，我是华声讲述人，来自美国新泽西华夏南部中文学校的廖山曼。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有这种民族精神的支撑，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中国人民的？
2: 大家好，我是华声讲述人，来自缅甸新世纪国际中文学校的张继。作为抗日战争中的优秀华人，陈子谷那百折不挠、舍己为公的革命精神，必将鼓舞一代又一代的人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事业而不懈奋斗、勇往直前。
1: 赤子乔心，百年向阳。这里是华语环球广播，我是主持人张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为您带来《赤子乔心话百年》第5集，1949，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期待您的关注。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世界遗产花落泉州。
3: 我们为什么要去申遗？我们就在想，可能人是共通的一些东西。
2: 多元包容，历久弥新。
4: 一个充满的国际味道、多元文化、包容这样的一个城市。
5: 中国从古代以来就已经有这个海洋文明。
2: 东方智慧，辉映古今。
6: 强盛的国家一定是一种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的。
7: 就像宋元时期的泉州一样，要有自己的担当。
2: 挖掘城市宝藏，探寻世遗密码，敬请收听广播评论《世遗泉州》，为“一带一路”注入澎湃动力。
1: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已经胜利闭幕。作为本届大会中国唯一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以城市之名申遗成功，这是一份莫大的荣耀和责任。连日来，各级媒体都用极高规格的报道聚焦泉州、解读泉州、赞美泉州。在各大旅游平台上，泉州的搜索量也立马增长了6倍。如何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量客流？如何研究、保护、管理和共享22个遗产点？泉州已经做足了规划并付诸行动。当然，世遗泉州的价值不止于此，可挖掘的宝藏也远不止于此。纵宏宇，著名纪录片导演，也是此次泉州世遗官方宣传片的总导演。在寻访解构世遗泉州的过程中，纵宏宇导演不断地问自己，
3: 我们为什么要去申遗？我们就在想，可能人是共通的一些东西，那么人类在回顾自己历史的时候，可能都希望有一些共同的情感。我们未来是什么？我们其实是要向过去学习，找到过去的优点，找到过去的规律，让我们的未来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也是我们其实研究过去人类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宗旨。
1: 文化遗产是有生命力的，在纵宏宇导演的镜头下，22处泉州宋元遗存构成了一个多元繁荣的海洋城市景象。When
8: you line up the directions, 当这些桥的走向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水路转运系统。这个系统沿着港口码头、城镇市集，穿过城北山区，深入中原腹地。
1: 精美的东方瓷器、外销生铁、绸缎、糖酒等商品穿过城门、跨过石桥、起锚港口、远涉重洋。市井十州的帆客们将香料、药材、珠翠堆满码头，目光所及，风墙林集，海舶穿梭。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丁玉玲博士看来，公元10到14世纪的这个海洋时代完全可以称作刺桐时代。
4: 可以想象在宋元时期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景象，就是在这个碑刻不断的出现的过程当中，然后持续不断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还原了一个充满的国际味道、多元文化、包容这样的一个城市。
8: 两艘同款的货船，两个不同的方向，两船截然不同的商品，暗示的是同一个进出口的贸易链条。马可·波罗游记中曾写道，如果有一艘装满胡椒的商船运往埃及亚历山大港，那么在泉州会是它的100倍。
1: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万明认为，透过宋元泉州可以发现，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已经孕育出了灿烂的海洋文明。
5: 不能够讲中国没有海洋文明，只是一个农耕大国。中国从古代以来就已经有这个海洋文明。中国不是被动的西方东来，然后才把中国带入了全球化，而是中国最早主动的走向了世界，海外世界。泉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体现的最为明显。
1: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山东大学教授江波则进一步指出，和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殖民体系和殖民文化相比，泉州留下的文化遗产显得尤为珍贵。
6: 那我们中华文明传统里面还有海洋的性格，这是特别关键的一点。实际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特别认可的一点就是，泉州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形成了富有中国人的文明传统特色的面向海洋的一个港口，这才是它最特质的地方。
1: 这是一个鲜活的中国故事，而讲述这个故事的不仅是泉州人、中国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多元文明在这里和平共生，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群体在这里汇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进老先生多次到泉州考察，对泉州丰富的宗教遗存尤其念念不忘。
9: 界面的文物是完全够，非常多，对于这个文化交流、文化的融合非常重要。在这儿就看出我们泉州也好，国家也好，整个是有一个包容世界各种文化，而且对他们的都非常友好。
1: 包容是泉州的城市底色。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江波教授看来，泉州不仅为世界活态留存了一座文化古城，更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多元、开放、共享的典范城市，其中蕴藏的东方智慧对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仍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6: 强盛的国家一定是一种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的，走向封闭的时候往往是你走向衰落的时候。以史为鉴，尊重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格局，坚持多极化的世界发展趋势，反对唯我独尊、一家做大的单极化思维，这个应该说是我们现在时事发展的趋势，也应该是历史的必然。
1: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聂德宁认为，适宜泉州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7: 更加说明了觉得有必要继承的一种精神，对当今国际关系或者是一带一路的倡议的支持注入一种活力也好，更加证明了这是一条可行的倡议，而且是一定能够成功的，因为从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8: Back then, long distance, 当年长距离的世界海洋贸易将全球社会与文化的多样连成一体，让跨文化的繁荣成为现实。今天作为那条航路上东端的核心，泉州的海洋之路从未停止。
7: 从我们本身来说啊，就像宋元时期的泉州一样啊，要有自己的担当，同时我们也要放眼全球的发展，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合作的一个格局，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构建。这是我们中国当下这个对外关系或者是对外交往当中一直秉持的一种理念，和和共生。
1: 记得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木兰曾在《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这样阐述，即便今天也几乎没有哪个港口能像大约1000年前的泉州那样具有世界性。适宜泉州呈现的是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用好适宜泉州，讲好中国故事，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佳话将在新时代续写篇章。

0: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温州子上村这个中国乡村奔小康的鲜活样本。地道的欧式咖啡馆、西餐厅，随处可见的墙体涂鸦，如此描述，您是否感觉身在欧洲某个都市呢？其实这是温州利奥的子上村，在这里欧式田园风情的民居和时尚浪漫的西餐厅随处可见，来此打卡游玩的旅客不在少数。
1: 点像国外的田园风格。我上次也是我那个一个欧洲的朋友推荐的，偶尔周末会带小朋友过来，有户外吧。我喜欢就是那种闻到清新的感觉。
0: 金永熙老伯是子上村最早出国奋斗打拼的村民之一。40多年前，他前往法国巴黎开始创业，从初到法国打零工，到创办皮具小厂，再到后来做起进出口贸易，金永熙完成了他的财富积累。
2: 我是79年出去，那个时候我出去的时候还是比较早的。其实我开始的时候，我二叔啊，我小叔啊，都很早在法国那边，他们都60几年都已经在那边了。那个时候他们都出去了嘛，我们感觉大家都很羡慕哈。开始的时候嘛，帮人家打工以后呢，后来嘛，我们就自己办那个小工厂啊，工厂请几个工人做那些也是做些女包嘛，手提包啊这样。做一段时间嘛，我们感觉经营好一点了，自己嘛也学到一点法门了，在做过进出口。一般都是家庭企业，很小的，家里2个人、3个人都可以做。那些老华侨呢，像我二公，他们出去早一点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呢，也是摆地摊啊这些，摆地摊。后来嘛，要这积累一点资金的时候嘛，他们自己开店。
0: 2019年，金永熙回到家乡，经营起了红酒生意。凭借着将金永熙这样的侨力量吸引回乡、反哺家乡的一系列举措，利奥街道子上村从昔日无人问津的侨村发展到了如今的3A 景区，实现了从宜居到宜业宜游的目标，侨村优势充分展现出来。2011年，和村干部们认识到脏乱差的环境已经成了制约村民致富的瓶颈，这样走下去是没有出路的。痛定思痛后，一场整治行动在子上村打响。面对各个角落的垃圾堆，村干部首先自己拿起扫帚，带头把好环境扫出来。面对各家各户的私搭乱建，村干部就从自家拆起，
3: 把地搞干净，绿化搞好，比如说屋前屋后的垃圾把它清理掉，慢慢哦，就这种环境嘛，就主要是住这块。后来个我们正好有一个以前的生态资金之类的哦，还有一些正好列入了一个美丽乡村创建啊等等，一年注定，这样才住起来的。
0: 眼见环境越来越好，村民从最初的不理解慢慢变成了主动支持。然而光有好的环境还不能直接带动村民致富，金永永和村干部明白，要致富一定得在桥字上做文章，
3: 打造我们未来乡村共同富裕的，比如说红酒咖啡第一村。你现在就美丽乡村你有肯定有搞自己的一些特色和文化嘛，我们随便叫欧文化，我们要不今后把这个欧两个把它要注册掉，就欧欧的发源地就在我们这里，一个是欧洲的欧，一个是我们欧越文化，这两种文化总在一起，所以说我们要留住自己的这种文化。
0: 村民张东东目前在这里经营一家贸易公司和咖啡馆，他说多年的欧洲生活经历，咖啡已经成为了华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利奥附近开设的50来家咖啡馆就为归国华侨服务，最便宜的咖啡馆一杯浓缩咖啡仅需要10元钱。
4: 回来意大，特别是在意大利欧洲这边回来的华侨你说我们中国的这种瓜子咖啡，那它的概念当中这些其实是饮料，就不是咖啡。你再怎么变，也就是比如说加点糖，加点其他味道嘛，对吧？这边的店

0: 就是没说法的，你进去说咖啡来一杯，没菜单，你进去咖啡来一杯，他直接给你上门说。
1: 村里有众多空置房和山水资源，村里就筹划将村民闲置的田地、旧居、山林和河道等资源

0: 那他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经过这几年会变成一个美丽的村庄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基层自发的，然后呢又党支部牵头的引导这个侨民华侨捐资助力，发动挨家挨户呢，他大家都做贡献，自下而上的把这个村庄给垒起来，发展旅游或者发展什么产业呢，也要因村制宜。我们所说的都是这里，我们的重点是打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就在这里跟城市里，你城市里想享受什么公共服务，这里都一样，这是我们的目标。本地居民有两块，一块他土生土长原来的原住民快活，就是原住民，还有一种外来的住到这里的。
1: 我三十多年前我叫臭姑姑，在法国呢也待了三十多年，啊，一顶一对一地证明了我们自己家乡的发展。这几年来这个环境，我觉得我们五社在全球来讲是首一首啊。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欢迎收听今夜，我是王卡。今天我们为大家陆续播出由 FM 一百教育广播采制的系列报道《再奏新红歌》。这组系列报道一共分为九组，其中我们对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首席小提琴等多位演奏家进行了专访。那么今天就欢迎大家完整收听我们这组系列报道。
2: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四季的初始，意味着新的启程、新的目标、新的方向。过春风十里，尽寄脉青青。春天是生机勃勃的，是种下梦想、描绘蓝图的最佳时节。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天是绚烂多姿的，是充满盼头和希望的。关于春天的句子大多洋溢着赞美和期待，而那些发生在春天的故事也总是伴随着悠扬的旋律飘到每一个人的心坎上。

春天的故事由蒋开儒、叶旭全作词，王佑贵谱曲。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表曲，先后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第二届音乐电视大奖金奖、中宣部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金钟奖等奖项，成为获得国家奖项最多的歌曲。同时，歌曲细致又动人的描述也让它成为了深圳的成名曲。2019年12月，春天的故事入选歌声唱响中国最美城市音乐名片十佳歌曲。1992年，该曲词作者蒋开儒在报纸上看到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文中报道了深圳飞速发展的景象，蒋开儒当下决定前往深圳，这一去就爱上了这个

0: 充满生机的地方。有一个老人是对邓小平的亲切、尊敬和感激之情，画了一个圈，是词作者与深圳初见的画面感。春天的故事是充满生活气息的，真正的百姓心声。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尼尔交响乐团的小琴演奏员曾科，我是70年出生的人。这首歌带给我感触非常深，比如说他的歌声，啦啦啦滴答滴答，演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自个儿就会觉得，哎呀，生活充满阳光，都是那么的美好。他写的非常的应景，作曲家和作词者把全国人民对待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对邓小平同志的崇敬啊，都完全正确的表达得非常实际，就感觉到祖国大地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白描的手法，叙述的笔触，亲切感人的语调，热情歌颂的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搭配上中国民间音乐的曲调，以一种平和、亲切、感人的音乐为主题，塑造了独树一帜的音乐形象。虽是歌曲，春天的故事却有史诗般的气势，在气势恢宏的外壳之下，它的内核让人感到十分亲切，如沐春风。发展是什么？是道路上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是餐桌上的新花样越来越多，是我们生活的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展是什么？是有如春天的故事中唱到的那样，每个人感同身受的细微之处，萦绕包围我们的满满幸福感。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总是被车水马龙和高楼大厦所包围，被所谓的压力和责任所裹挟。但当这辽阔而高亢的曲调响起，那质朴的甚至有些大白话的歌词，好像真的能让我们清晰地闻到田野当中弥漫的稻香。一厘泥水托星月，几点蛙声默木烟，自然纯净祥和美好，那是儿时的夏天最完满的样子。鹅湖山下稻粱肥，屯山鸡西半眼飞，收获与希望，动人的烟火气近在眼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田野是什么？田野是承载着希望的地方。那希望的田野又是什么？我想大概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真实的美好吧。

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是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的歌曲，作词陈晓光，作曲施光南。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经典歌曲，不仅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曲目。2007年9月，在希望的田野上作为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卫星搭载歌曲被送上了太空播放。2022年5月入选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布的在讲话精神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一首歌唱祖国繁荣富强的歌曲，乡土气息浓郁，歌词朴实无华，却十分写实，曲调优美流畅，朗朗上口。

大家好，我是昆明电影交响乐团的指挥胡新宇。当时因为很小，然后呢就觉得这个歌非常的听上很激动，词我也听得懂了，所以就词真的会让你产生很多的画面感。首先我记得大概第一段歌词应该是描述的是整个农村的非常美丽的景啊，有小河，有

村庄等等的。第二段的大概就是细节了，就人们在里边劳作，有纺织的，有干嘛的，所有的细节。第三个就可以看到人们脸上笑容的，你知道吗？既然是经典作品，就不分年纪的年轻和老幼的，可以让人产生一种非常具有那种联动的一种想象的东西，是会必然会有人接受的。用交响乐的形式来演奏，它是没有歌词的，但是呢，在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其实人们心里边已经自然跟着这个已经有流动的歌在心里产生了。这样最早的话，它是用交响乐伴奏的，它把所有的旋律移到了不同的声部，让我们有歌词联想，同时也可以了解到交响乐每个乐器不同的一些色彩和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风格。

典歌曲的魅力在于，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它都能承载着岁月的光辉，闪闪发光。它无疑是质朴的，但绝不是土气的，因为那种辽阔广袤的田园风光，那种充满阳光和生机的画面感，是比起华丽辞藻更具有力量的独特气质。通过对家乡田野的赞美，抒发对美好生活的赞美，歌颂新生活，歌颂新时代。歌曲把希望和未来巧妙地结合起来，既歌颂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变化、新面貌，又憧憬着富裕、兴旺而幸福的未来。

0: 用的曲调其实是很北方的，但是他描述性是整个全中国南北都有的，加了很多衬词，然后有很多非常直白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所以这样的词就大家不用唱读起来都已经非常的可以手舞足蹈的一个，应该是非常好的一首，不用再多解释。
1: 没错，这是一首听上一两遍就能轻松跟唱的歌曲，但谁说佳作一定曲高和寡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多好，赢得认可和人心，从来都是对艺术作品的最高评价。

尼采说，我爱那一种人，他们不向星空的那边寻求没落和牺牲的理由，他们只向大地献身。谈起战争、战事，我们总是会想到责任、坚守、热血，甚至是生命奉献等等更加宏大的主题。但今天的音乐和艺术形式让我感受到了更真实、更灵动的战事景象。是啊，无论生在哪个时代，无论肩负何种责任，战士们首先是鲜活可爱的人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的原创剧目，这部首演于1964年的经典样板戏，在芭蕾舞台上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将芭蕾的精华与中国的气派融为一体，写下了芭蕾史上的一段传奇。舞剧中的音乐作品更是脱颖而出，成为了几代人传唱的经典之作。

0: 永清，2019年6月17日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100首优秀歌曲，在音乐语言上吸收了海南五指山的民歌，体现出鲜明的黎族音乐风格和特点，极其深刻地表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在揭示人物内心情感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大家好，我是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首席梁空红。
2: 梁老师您好，今天想给我们推荐的红歌是哪一首呢？
1: 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一首红歌是《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是中国芭蕾舞台上的佼佼者，它是将古典的芭蕾的精华与中国的民族气质相融为一体的。它的芭蕾舞剧中洋溢着浓烈的中国的风格。芭蕾这门艺术本来就是一个舶来品，很难想象用军帽、军鞋、长衣、长裤装扮的芭蕾舞剧所刻画的革命形象，其实恰恰是对这种古典芭蕾的挑战。因为之前的芭蕾舞，其中其实充斥着是公主与王子的那种形象，在人们的脑海里是比较深刻的。但是自从中国的这个芭蕾舞剧的出现呢，展现出了中国芭蕾舞独有的特色和民族风情。
2: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
1: 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优美。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还带我去看了这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当时是由中国芭蕾舞团来昆明演出的，就觉得非常的美，至今我还印象非常的深刻。
0: 而组曲中的另一首作品则是完全不同的音乐呈现，《快乐的女战士》有着中国四小天鹅舞曲的美称，乐曲节奏明快，旋律流畅，充满了跳跃的音符，展现了红军女战士天真活泼、军营中团结友爱的气氛。

0: 那现在您用自己的小提琴来演奏这首歌曲的时候，您觉得和原曲有什么样的区别？
1: 自己用小提琴来演奏，就觉得更能体会到这个曲子里面的海南人民这种朴实淳朴这种形象。然后是作曲家当时他去这个海南去采风的时候，是深入到这个黎族的苗寨里面去，感受到他们的生活，那里的妇女头戴着斗笠，身穿着这种唐装的这种大裤筒的服饰，挑着扁担在田地里劳动的一种场景，拉琴的时候用小提表现的时候，觉得这种形象更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0: 那您在整

0: 个演奏当中是负责哪些部分和段落的？
1: 全曲我都参加了里面的演奏，然后我还担任了里面这个万泉河水里面的 solo 部分的演奏。
0: 那能不能请你用您的乐器给我们演奏一小段？
1: 可以。

听到这些歌曲，脑海中有着很强的画面感，用军帽、军鞋、长衣、长裤装扮的芭蕾舞剧所刻画的革命形象，展现出了中国芭蕾独有的特色和民族风情。而这些经典的旋律更是被改编成了钢琴曲、小提琴曲、木琴曲、小号曲、长笛曲、手风琴曲、扬琴曲等等，通过不同的呈现形式，用不同的乐器和编配，绽放出异彩纷呈的魔力。我想，这就是好的音乐作品和艺术形式的生命力吧。无论你有没有经历过那段时光，无论你是否了解那些往事，你都可以在曲调中感受到一些力量，那是专属于你的画面感。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红色娘子军组曲》足以让你产生一千种不同的美好想象。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时常用音乐去表达自己对于感情的态度，或是不舍，或是放手，或是藏在心底的爱恋，或是辗转纠结之后终于决定一个人远行。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在今天的所有歌曲当中，你都会听到歌手对于爱的表达和对爱情的态度，它可能是和你恋情的整个过程，从开始心动到尝试在一起，到热恋之中，再到也许无奈的分离。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到那首属于你的恋爱主题曲。第一首歌曲从名字开始就透出了那些点点情愫，好像你充满了我的世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段心伤的经历。喜欢坐在汽车上看着城市当中飞驰而过忙碌的影子，来到一起曾经娱乐的地方，看到曾经一块抚摸的玩具，那熟悉的十字路口，熟悉的店面，熟悉的环境，使自己沉陷在回忆当中无法自拔。站在街头回眸远方，喧嚣的闹市因为没有你好像没有了生气。当第一次说了山盟海誓，都当作海枯石烂的言语深藏心底，表面波澜不惊，可内心早已波涛汹涌。还记得和你一块赏月，一块品茶，一块共度的每一天，可生命总是那么的阴差阳错，好像开玩笑一般一笑而过，再也没有交集。只要想到这些，忽然泪水就模糊了视线，那些过往都在对方的世界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内心深知我们已经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就好像昙花一现的花朵一般消失得了无踪影。相爱的人终究还是会错过，当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往事也许已经成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来自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对于我来说，李荣浩是那种创作能力如此的旺盛，而歌曲的质量也都属上乘的歌手，甚至于他的歌曲可以不用试听直接下载，也从来没有失望过。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一句话，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来自李荣浩，不

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KTV 必点的苦情歌曲。易家扬的词配上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

拥有，时时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情人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只能自己反复回味。副歌层层推进，朗朗上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眼前马上有了画面感，回忆起了过往的点点滴滴，似乎那些不可挽留的人和事都在眼前。旋律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

成了小时候的梦想，有没有成为想象中那样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女强人呢？如今想到年轻时的自己，却觉得遥不可及。这距离不是一个十年可以弥补的。很多事情，如果有机会，你还会选择重新来过吗？最好的选择应该是立足当下，再问一问十年之后我会在哪里。来自薛凯琪，给十年后的我。

你心目当中的摇滚是什么样子的？在很多年前，摇滚还没有这样的包容性的时候，旅行团乐队的相对温柔和清新的风格被视为乐队中的异类，让人感觉不够摇滚。可摇滚到底是什么呢？我很喜欢旅行团主唱孔一禅的一句话：“摇滚精神除了直率，还应该包括独立的思考。”是呀，摇滚不是形式，而是一种态度。更何况，旅行团乐队的歌曲当中也有热烈昂扬的摇滚歌曲，值得你放下偏见，认真的听一听。接下来的这首来自旅行团《阳光照进回忆里》。

歌曲以钢琴作为基调，旋律舒缓低沉，字里行间徐徐述说着主人公们热烈爱过却不得不选择分手的无奈。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爱过不悔，体面分手的内心独白展现得淋漓尽致，来自于文文《体面》。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说到情歌，不得不提的一位应该就是薛之谦吧。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场景，开车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放到了这首歌，哀婉幽怨，缠缠绵绵，好像一场爱恨纠葛的大戏正在上演。从2015年开始，薛之谦升级成为了制作人。他说，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能成为一名绅士。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这样的歌词其实不仅是在说爱情，在我看来，其实也在说大家的面具人生。很多时候在感情里，我们都像一个拙劣的演员，在他人面前表演，试图隐藏本性，带着各式各样的面具穿梭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场景当中。然而不要忘记，戴面具必须是有意识的行为，因为久了之后自己都会觉得累。每一个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也许可以骗别人，但最难的不就是骗自己吗？演员的歌词其实讲的也就是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对一些人在爱情当中背叛的失望来进行哀叹和讽刺，更多的是在看透人生之后对于人生本性的感叹。几句歌词，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分的演员，道尽了对某些感情和某些关系的失望。弗洛伊德说过，任何人都无法保守他内心的秘密，即使他的嘴巴保持沉默，但他的指尖却喋喋不休，甚至他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背叛他。其实感情当中付出的多与少，在乎不在乎，真的不是一场戏可以覆盖的真相。如果觉得爱得太卑微、太辛苦、太艰难，那就放手吧。来自薛之谦，演员。

后来的我们抒发对不能得到的爱情的思考与向往，对于过去爱情的甜蜜回忆感到惋惜，感到痛苦，但受伤更深的却是用情更深的自己。来自萧亚轩，《后来的我们》。

这是吴青峰大二时期的作品，只能说他的才华横溢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他的悲天悯人，整个这张专辑都充满了悲悯，充满了沉思，很多歌曲反反复复听来之后，发现完全沉浸在编曲和词曲当中，透露着一种反乌托邦的气息，没有人听得见的歇斯底里，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消极世界，看似平和的人们却被压抑着，这种艺术性的思考真的非常的吴青峰。痛快的哀咽，来自吴青峰。

如果决绝的感情是可以被劝退的，不爱的感情是可以强扭的，那感情的世界也许不会如此的五彩缤纷。这首老歌让人听了之后有诸多的感慨，无论是爱情、亲情或者是友情，在梦醒时分的时候，总有伤心的，也有让人刻骨铭心的。歌曲时刻在提醒我们，人生应该豁达一些，有些人你永远也不必等。是呀，错的人不等，对的人陪伴。光阴短暂，梦醒时分，去梦就醒，也许才能活出人间清醒。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

好像所有和青春有关的故事都发生在夏天。那些男孩教会我的成长，那些女孩教会我的爱，就这样一张课桌的距离，却包含着太多太多的故事和回忆。那个争分夺秒在电视机之前看偶像剧的小女孩，那个因为一首歌、一封信、一个眼神而辗转难眠的男孩，终究还是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平凡的大人。当我们再次听起那些青春的主题曲，回首那时的感情，心里会有怎样的感慨呢？来自胡夏，夏至未至，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妹要莫愁，嫁与